0: 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针对五一假期首尾长途客流、中间短途客流的特点， 铁路部门通过增开旅客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多元化方式，精准补齐热门景区、重点城市客流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 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峰值预计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假期新高。 从5月1号0时至5月5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策。 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 同比增长33%。 在湖北，为应对充电高峰，国网湖北电力在已建成近6000座充电站实现乡镇全覆盖的基础上，创新采用固定桩加移动车智能调度模式，动态保障绿色出行，让游客告别里程焦虑。 在河北，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景区周边充电桩使用量大幅上涨，邯郸等地供电部门依托智能运维监控平台，对全域公共充电桩实行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保障电动车主假期出行充电顺畅。在山东荣乌高速寿光西服务区累计新建充电站点12座，完成60个充电桩升级改造。 此外，电力部门还部署了可移动应急充电仓，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快速补电，大幅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今年五一假期，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1100万人次，日均220万人次。从热门航线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骨干网订票量占比达到67.6%。成都航空枢纽假日期间预计保障航班起降8400架次，运送旅客130万人次。
1: 成都双流机场和天府机场间推出行李免费转运服务，每周可保障近660个航班旅客行李转运需求，让旅客实现空手中转，便捷轻松出行。
2: 有了这个转运的这个服务以后，就是想来成都这边了，然后还能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还挺贴心的。
0: 一号当天，全国水陆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记者从珠海海事局了解到，港澳航线预计开行航班超过500班次，澳门环岛游、港珠澳大桥观光及海岛游等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福州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旅客通过这条航线来往于福州、马祖两地，享受
3: 出门游玩的愉快假期。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调整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通关顺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时31分， 2026年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 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3月， 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上零售分别增长 161.9% 和 71.5%， 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 33.4% 和 21.6%。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以通过

0: 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和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5月1号开展，本期广交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
1: 公彩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5月1号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穿越长江沙湖，全长约35.32公里，设车站23座，单程行驶时间约58分钟。 通车后，武汉地铁运营总里程突破535公里，车站达335座，将有效疏解武汉主城交通压力。昨天，河南省第14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鸣笛开赛，本次大赛为期2天，共设6个组别、10个竞赛项目，涵盖机关事业组、大学生组、公开组以及中小学青少年队伍。
2: 龙舟大赛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与体育运动激情。由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主办、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肯尼亚赛区决赛，4月30号在内罗毕大学圆满收官。
3: 我想分享一个本届汉语桥比赛以天下一家为主题，汇聚肯尼亚4所孔子学院及非孔院赛道的20名优秀大学生参赛。赛事分中文主题演讲、汉语知识问答以及中华才艺展示3个环节，经过多环节激烈比拼，最终来自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的选手米瑶斩获本届肯尼亚赛区冠军，他将代表肯尼亚赴华参加汉语桥全球总决赛。
4: 今年参加汉语桥，我感觉很兴奋。我今天扮的是一个女将军，然后我打鼓，我感觉我找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我今天那个 speech 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然后也关于中肯两家的合作。我想当他们俩的桥梁。
5: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我们举办的第25届大学生汉语桥。我觉得今年我们在我们比赛的节目上，不仅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一些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节目不仅是在展示中国的文化，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加入了一些非洲的元素，能让非洲本地的肯尼亚本地的观众更好的去接受，更好的去感受这个文化之间的连接。
2: 5月1号12点起，中国四大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已进入伏季休渔期，不过持续时间稍有不同，为3个半月至4个半月不等。在伏季休渔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回港休渔。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0: 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简报，外媒称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以打破谈判僵局。美军真能控制打击规模而不引发全面战争吗？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博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前奏？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经历怎样的深层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工作咱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那都。
17: 向
18: 你相亲的，
19: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外媒五月一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于四月三十号晚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经制定了一项短促而猛烈的打击方案，意图打破谈判僵局。那么，美国是否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真能将打击规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避免引发全面战争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意味着冲突升级的前奏呢？另一方面，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层变化？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以美五月一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四月三十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强调，美方的核心目标

0: 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研发。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再次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接受公开质询。他表示，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战争权利法实现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不过，赫格塞斯的解读遭到了民主党参议员的驳斥。有民主党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应已结束。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的60天内，应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于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法律时限5月1号到期。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30号晚呢向特朗普汇报了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前特朗普呢正在认真地考虑这个短暂且有力的打击方案。那大辉老师呢，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您综合当前的各方面的因素，您觉得特朗普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美国会重启战争吗？另外，如果真的再打起来，美国有没有能力将这个战争的规模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2: 我们知道，经过40天的交战，伊朗没输，美国没赢，这导致双方在谈判桌上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而特朗普又想急于停止这场战争。4月8号这个停火了，那按照这个赫格塞斯的说法，我还有20天，以前我摁下了暂停键，暂时停表，我现在继续走表，我至少还有20天的时间，存在继续开战的可能性，就像他说的，短暂、有力、猛烈。但是你打击的目标的选取啊，你知道打哪里，你不知道伊朗怎么反击打你以及你的盟国，伊朗不会坐以待毙，就等着你啊，选择我一些目标进行猛烈的打击，我不反击，伊朗肯定反击啊。根据此前40天的战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目标我都可以打，在海合会这6个国家的这些目标我都可以打。另外，我的代理人，伊拉克民兵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会恢复打击，包括胡塞也门武装也会恢复打击。那这就是一个地区的，全面战事的重新开启，这是美国方面控制不了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存在这样的概率，因为，伊朗方面，我的方案给你了。这就是我所有的诉求，而且把特朗普最关注的浓缩铀的问题放到了最后来解决。第一步，你先停火，而且这个停火是不可逆的，对黎巴嫩的攻击也要停下来。第二阶段，你取消对我的这些制裁，包括这港口的封锁，那这样的海峡这个危机才会解除，我也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也伴随着全面对伊朗全面制裁的10000多项制裁的解除。第3项才谈核问题，但是这个顺序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应该是倒过来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如果还谈不下去，我认为可能会利用剩下的，按照特朗普团队自己的解释，我还有20天的时间，可能会选取一些目标发起攻击，但是伊朗的反击的规模、目标的选取都是未知数啊，战争不会按照美国的意愿就打一场短暂的战事。
1: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呢，因为现在谈不拢，所以呢，可能再发起一个短暂的战事来打破这个谈判的僵局。刚才短评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按照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在国会接受公开质询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呢，现在呢正处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那么战争权利法中所规定的60天的时效啊，其实呢已经被暂停或者是终止了。那如果按照赫格塞斯的这样一个逻辑，那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至少20天时间里，那么美国可以随时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不需要国会来授权？
4: 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战争权利法案里边是要求没有经过

0: 国会授权的总统发起的这个战争，那么最长是60天。如果在这60天的时间里边，国会没有宣战，没有授权，也没有延期，那么总统必须要在60天结束之后，要去终止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至少呢，说是他最多有一个30天的这种所谓安全撤离的期限，但这个30天内是不能够发起新的进攻的。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按照这个战争的授权法案里面，它本身有一个要求是军事行动最多60天，而不是说交战60天。所以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对于整个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敌对行动有一个偷换概念的现象，并且是明显的进行了一个狭义化的解释。当然我们说在过去，如果我们回看过去几十年里边，其实美国总统呢是有不少的美国总统都曾经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来去玩文字游戏，那么最终呢都去突破了相关的一个法律限制。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阐述之后，那么美国国会里边民主党是非常的反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诠释，而有一些共和党人也对此提出了质疑。这就说明从国会层面来讲的话，对于当前白宫这种在战争权的扩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是持这种比较警惕的态度的。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美国国会和他的这个白宫作为这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那么在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它的相关的军事行动也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所以的话，在短期来看，可能对于特朗普总统的相关军事行动很难有一个非常刚性的这种限制。
1: 嗯，我们知道呢，去年6月份，美国对伊朗的3处核设施发动了袭击之后啊，特朗普呢当时就宣布了，说这个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完全摧毁了。但是呢，现在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他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就是要迫使伊朗要放弃这个核武的研究。那么大辉老师，美国这种先定性然后呢再去施压的这样一个做法，您觉得是不是目前美国更倾向于用一些政治的手段而是非军事的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呢？
2: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美国最关心的就是一个核能力归零的一个问题。去年打完之后说这3处核设施被完全摧毁啊，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没有被摧毁，而且只是延迟了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计划。他们被封在了纳坦兹，被封在了福尔多伊斯法罕的这个地下的浓缩铀工厂当中，事实上他们是安全的。你又经过40天的战事的打击啊，你说又重新摧毁了这些东西，如果它是被完全摧毁了，在地下300米你根本不可能完全摧毁，就算是完全摧毁了啊，如果说都没有了，那它就没有了核能力，没有了核研发的最基础的这个核材料就没了。你现在又说不允许它研发，很显然是矛盾的。在当下啊，伊朗方面绝不放弃，包括运到境外进行对浓缩铀进行稀释，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那我就要在境内啊，但是有一点共识，伊朗方面啊，我也愿意把它稀释到这个风度3.67%这个民用级别啊，我可以进行这样的稀释，但是我要在境内。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啊就被顺势带了进来，因为2015年当年的伊核协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8.5吨的当时的那个浓缩铀风度是20%的浓缩铀进行了这个稀释。现在伊斯坦布尔核电站用的核燃料就是当初稀释的啊那批材料，所以现在美国方面也想用这种方法进行，但是到目前为止，伊朗方面可能还差一点火候，也没有答应啊，也没有说不答应啊，所以他就威胁我要再打一下啊，我再打一下，军胜战优，推着你啊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妥协，而且3个阶段倒过来，不是递进式的，先是这个战争不可逆啊，先第二解除海峡，前2个阶段。完成了伊朗方面在浓缩铀的问题上我才会松口，那他现在我是希望通过军事上的施加压力倒过来，在核能的问题上先让你做出根本性的妥协。
1: 那这场战事呢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持续了有2个月，五角大楼啊

0: 对美军的这个作战成本进行了一个评估，大概是250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有部分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对这个数字呢，觉得它是被严重的低估了，说这里边呢并没有包括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的修复，包括一些装备的长期部署以及他们的这个运营费用等等。那两个月时间，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这个停火器啊，您觉得250亿美元能包得住美国的这个作战成本吗？
1: 那的确呢，对于赫克塞斯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那么目前不光是您所提到的像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包括美国的一些这种政治的智库，那么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这种研究最后出来的报告，我们看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都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美国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说法，那么这250亿美元其实也只是来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消耗，也就是包括弹药，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这种运作等等，它是一种消耗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它并没有把所有的损失性的费用给纳入其中。那么这些实际上也同样是作为美国发动这一次战争的重要成本。因此的话，我们说现在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确很大的概率是被低估了。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像有美国智库就估计现在仅指美国在发动战争以来所进行的所有的弹药消耗可能就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损，包括它的基地的修复，可能还要再有额外的140亿美元。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最初我们看到它前六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消耗了113亿美元，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进行测算，未来如果美国再一次的把这样的战争的烈度给调高，那么再有这种所谓的短促的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消耗。那么我们说现在为什么现在整个的美国的政府方面来讲的话，它给出了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关键还是希望给国民一种印象，就是当前特朗普政府还可以一种相对较少相对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来去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那么这也是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直给自己所标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的话，在当下整个对于特朗普政府这种不满情绪激增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现在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需要给出这样一个以低成本或者有限成本来去解决地区争端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印象。
0: 但是呢，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纸是包不住火的。另外呢，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最高领袖30号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在伊朗国家波斯湾日发表致辞时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他指责美国在波斯湾的存在及其军事驻扎是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因素。对于美国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4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掌握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命脉，不畏惧海上封锁。他还警告，海上封锁不会让伊朗倒退回石器时代，但肯定会让霸权政权陷入冰河时代。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的行为不可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则表示，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使该地区国家共享一个没有美国干预的未来。一边持续封锁，另一边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约90分钟的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引述普京的话警告称，如果美以恢复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避免且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地面进攻伊朗领土危险且不可接受。
0: 普京和特朗普的通话呢，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呢不仅是肯定了延长停火，这是正确的，同时呢也警告啊，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这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

0: 那大辉老师，您觉得普京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是俄罗斯方面发起的通话，这个在通话过程当中谈到了伊朗问题，特朗普说谈得很高兴，但是他也说你们先解决你们的伊朗，先解决你们的乌克兰问题，再考虑其他的问题，但是确实在特朗普需要一个坡下来的时候，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就是油浓缩油进行稀释的问题。俄罗斯以前做过，在这布什尔核电站也有那么多的核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就地进行稀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提出的这一点警告，我认为还是确切地反映了俄方的利益关切。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是伊朗最依赖的域外安全伙伴一个，而且又是一个安理会的五常，他们去年一月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是一个就是一个准同盟条约，一半的条款涉及军事、军工、情报、预警、反恐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而且我们知道伊朗的现在主战武器装备以苏俄制为主，这些武器的情报信息是共享的，双方在情报方面的相互合作已经持续了近20年的时间，这些是伊朗能够对抗美国这40天以来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很显然俄罗斯不愿意看到这个伊朗被打垮，我相信如果发生再次发生这个打击行动或者说地面行动俄罗斯肯定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安全投入。
0: 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在伊朗的国家波斯湾日致辞的时候呢，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正在开启新的篇章。您觉得他指的这个新篇章什么意思？
2: 那我们看到穆杰塔巴的发言里面呢，指的是最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一个没有美国、服务于各国的繁荣与发展的未来。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与美国的对抗，另外一个是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对于与美国的这种对抗来讲的话，其实现在说得很清晰，也就是美国当下对于伊朗的这种封锁，在伊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种严重的军事挑衅。伊朗呢，未来也会以军事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回击，并且伊朗还拥有着一系列的这种非对称的战力，那么也是伊朗希望在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篇章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于美国来采取行动的一些方式，那么包括和他的盟友进行一些合作。另外的话呢，也可能如果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是否会对于地区的相关重要的目标采取一个军事行动，这也是有待观察的。那么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肯定就是伊朗目前已经显露出来的，就是必须要明确，那么伊朗对于海峡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主权权利，那么要对伊朗进行政治性的这种分级，与伊朗敌对的国家是不能通过的，那么想要通过的国家也需要进行提交这样的相关的费用来进行一个收费管理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有可能是伊朗未来对于整个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0: 好的，另外呢，阿联酋4月28号宣布呢，5月1号将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机制。来看短片。
3: 阿联酋4月28号宣布，自今年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根据阿联酋官方声明，退出是基于国家长期战略和经济愿景的主动选择。阿联酋长期以来对欧佩克加分配的产量配额感到不满。对此，俄副总理诺瓦克4月30号表示，尽管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但欧佩克加各方仍将继续合作。同时，作为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俄方不打算退出该机制。俄方相信这一机制能有效缓解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的石油市场风险。 然而有舆论分析，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背后原因包括伊朗战事的现实刺激，阿联酋受袭最为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
4: 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天呢，美国的东南部降雨增强，多地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降雨趋于减弱，气温已将开始反弹，预计美国中部到墨西哥湾北岸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回到25度左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阴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18度。西安小雨转阴，15到25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4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湖州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福州多云，17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莫斯科阴，4到14度。柏林晴，7到25度。伦敦阴转小雨，10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2到24度。日内瓦阴，10到23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8到21度。雅典阴转晴，11到17度。开罗晴转阴，19到36度。渥太华雨夹雪转小雨，1到10度。纽约小雨，10到15度。华盛顿阴，10到17度。首尔阴，13到24度。东京晴，13到27度。迪拜晴，29到38度。
1: 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1: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零六七基地呢？

0: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十一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4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4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10年，中国洲际导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成功。
1: 时间不等人，中国必须抢时间，一分一秒都要抢。1975年3月，张爱萍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这其中就有秦岭深处的067基地。这位经历过长征、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他也来到了067基地。
0: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2: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60多岁了嘛，瘦高个，哎，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哎，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0: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1: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5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0: 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3: 他把国际政治形势跟我们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急需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0: 整个会场五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1: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地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0: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1: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的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起什么作用啊？这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1: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自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3: 是因为自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1: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0: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

0: 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1: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遗址保护下来，
2: 前后试验了十年的时间，
1: 是
2: 最后试验成果。这是咱们第一台自动发动机的诞生地。
1: 嗯，
3: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1: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3: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试验都在晚上进行。发动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4: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有一种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检测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3: 十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试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4: 那测试的试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导弹会要及早发射，就需要这些东西。你怎么想抢时间？验证它的场所啊、设备，做好啊，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3: 洲际导弹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0: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号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0: 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实验室里面诞生的姿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0: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远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2: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

0: 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1: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0: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1: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0: 试验队员们沩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2: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3: 确实非常激动，也有很感慨，是不是？
2: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0: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4: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呢，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0: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1: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部。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水。
0: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0: 七宝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哎，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五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1: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0: 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收钱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午间访谈由成大市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缘，新一代高端。

0: 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唐末烽烟漫卷中原，吴越纳土归宋的大义抉择，叩响统一之门，一段不为人熟知的五代十国历史，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年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首次呈现在大众面前。这部历经近十年打磨的作品，自播出便引发热议，更持续催生读史热、文旅热、二创热的文化浪潮。立项之初，剧组便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顾问团队，对史实、典章、风俗、语言层层考究。编剧董哲查阅数十部典籍，梳理时空脉络，打磨史料细节，让宏大的历史进程变得可感可触，让五代十国的人物呈现出鲜活模样。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那当时的这个命题对你来讲，就是从哪儿破题呢？就最难的是什么？
3: 其实也不复杂。吴越国一定是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纳土归宋，这是个命题的标题嘛。纳是个动词，归也是个动词，土是个宾语，宋也是个宾语，就是一个谓语一个宾语，一个谓语一个宾语，实际上形成两组动宾结构。
2: 对，
3: 那么它缺什么？这两个都缺主语。
2: 谁纳土谁归宋，
3: 谁纳土谁归宋。 那么这个钱弘处纳土，吴越国归宋。
2: 我知道你为了创作《太平年》做了很多功课，基于大量的史料，你在创作时哪些是要事无巨细的去描写，哪些可能要舍弃掉的？
3: 对，因为你在看就在去做材料编辑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去形成表达的过程，你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欲望之后，你才能够就是说去阐述这个故事，我要讲什么，然后你才能去设定我要选择哪些人物，我要如何去塑造这些人物，然后我需要写哪些故事。如果在这个表达体系里面，哪怕这个人再偏，这事儿再偏，也是一定要展现的。但如果没有在你的这个表达体系里面，那么就算这个人再重要，这件事儿也再重要，他也依然进不来。
4: 数十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我可谓无辜吗？
5: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
6: 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0: 有一些人物其实原先也想过，但是后来在整个这个调整这个篇幅和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你比如说太穆皇后柴氏，其实在其中一个版本里也曾经写过，就是柴荣的，就是郭荣的姑姑，郭荣的养母，
1: 养母
0: 他的姑姑，然后写曾经也去设计过，就是说郭荣和郭威他们一家人在太原时候的生活。郭荣是柴氏的侄子，然后郭威的第二个夫人就是张氏，后来那个大将曹彬，曹彬应该是张氏的外甥。郭威其实他这一大家子非常有意思，就拍出来的话也会非常好看。
1: 这是正常的想法，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读者也是，你一说五代史，
0: 对，
1: 首先肯定想到主角必然就应该是郭威郭荣，
0: 对，那是顶流，在五代郭荣是一直是顶流，他在历史上非常饱满，
1: 嗯，
0: 在所以在写起来的时候他非常轻松，
1: 嗯，
0: 就编剧在去写的时候非常轻松，
1: 嗯，
0: 就只让他出现在他需要出现的地方就 OK 了，
1: 嗯，
0: 就说不用去担心他的塑造他的成长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出来他就已经是郭荣，
1: 嗯。
2: 历史的厚度终究由人承载，太平年拨开五代十国的乱世迷雾，让沉睡在史书中的人物鲜活起来。这里有秉持大义的志士，
3: 这样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是畜生都不如。
4: 民为国之根本，
2: 周旋于乱世的忠臣良将，
5: 国家社稷岂能胡来，
6: 元念君子温其如玉，
2: 也有充满历史争议的复杂角色。
7: 胡进思，我之仇臣，国之柱石。
8: 老朽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
2: 他们在王朝更迭的浪潮中各有抉择，每一次取舍都映照出时代底色。剧中历经四朝十帝的重臣冯道被塑造成始终心系苍生以民为念的形象，而回望史书，后世却始终围绕其忠诚与否争论不休，如何既不背离史实又赋予人物情感温度与性格张力。编剧与演员在反复推敲与诠释中，试图为这一充满争议的人物寻找一种更具时代感与人性深度的表达方式。
8: 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
1: 明显能感觉到您对冯道这个人物呢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篇幅的。
0: 嗯，冯道这个人物，因为他身上结合了很多后晋、后唐和这个后汉、后周时期的宰执一级的大臣的身上的一些特点，冯道身上就代表了那个时期文臣的一个具象的这么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其实在最后去对冯道这个人做分析的时候，也是参考了，就是参考了很多史料对他的一个评价。
1: 是，
0: 比如说富弼和王安石，这是北宋名相，在北宋历史上留下比较明确的这个政绩和政声的这样务实派宰相。
1: 嗯，
0: 那么王安石评价冯道是如诸佛菩萨行，
1: 嗯，
0: 就是他就像佛和菩萨一样。而这个富弼和苏辙，他们评价冯道就可谓大人矣。这个大人在古代除了专指自己的亲生父母之外，就是指
1: 圣贤嘛。
0: 圣贤，欧阳修和司马光就是主要去批评冯道，这个说他可谓无廉耻者矣。而这个欧阳修和司马光是没见过活的冯道的，就是他们为了证明冯道是，失节，他们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五代时期有一个姓李的妇人，因为自己被别的男子拽了一下袖子，然后把胳膊就斩断了。然后欧阳修和司马光用这个例子证明说，五代时期哪怕是一个女子一个妇人都有她的节操和坚守，而冯道这个你作为一个朝廷的宰执，你居然没有这样的廉耻。我想他举的这个例子和我们今天21世纪的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严重的距离啊！但是起码我们得说，他举的这个例子是给他的这个评价来减分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他们是注史的，他们写的东西会作为正史被流传下来。富弼和王安石他们对冯道的看法，我想应该能够代表当时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冯道的看法。我觉得起码在冯道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应该是平权的。
9: 我知道欧阳修也好，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不好啊，诸如此类的，我根本不去听。因为我要是听了那个了，我演的就不是董哲老师写的冯道了。我们的剧本当中的这个冯道呈现给我的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我在五代十国这个换皇帝比翻书还快的年代，我为什么要为某一个皇帝去做事？你要是明君，我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策略去扶持你，如果你不是，我就这么待着。

0: 存实力，我等着下一个啊，这就是冯道嘛。所以他在朝堂上的假寐，其实你去看他郭荣的时候他没睡，郭威的时候他没睡，对吧？这之前什么这个石敬瑭的时候他就睡了，装睡了，他不是忠于一军一地，他忠于的是救人民于苦难。我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聪明的，就是他要坚定的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太平年，能够男耕女织，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中原地区人口要兴旺，他心里就是给老百姓，就是想着这个事情。那他要保存自己啊，他总想着我这事儿得完成啊。
1: 在太平年宏大的群像画卷中，刻画了超过230位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不只是主角出彩，许多配角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与水丘昭劝并称吴越国二君子的盛温琪就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从零星的史料记载出发，编剧董哲将他塑造得丰满动人，在那样的乱世之中依然有水丘昭劝、盛温琪这样的如玉君子坚守气节。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品格，或许正是编剧想传递给观众的内核之一。
2: 他和一般历史剧中忠臣的形象确实不一样，一般历史剧中的忠臣形象往往是用一些这种宁死不屈啊，以身殉国啊，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展现的。这些人物多半都是我认为是舍其生而明其德，但是盛温琪不一样。盛温琪虽然刚才我也说到了，他有过生死叵测的那个时刻，但是他最终是活下来的。他是一直官至元帅府判官这样的高位，一生都是溯其位而行的一个人，崇文上学，忠义孝悌，耕读不辍，他是把这种文人风骨做到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3: 其实您本来是这个学理工科的，
0: 对，
3: 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于您创作历史题材有怎样的影响？
4: 工科的思维方式就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就是说自己都要想透，想不透稀里马虎的模模糊糊的不行，要让赵匡胤去打这一仗得在自己心里先打一遍，整个从头到尾粮草怎么安排，人员怎么安排，兵力对比是一个情况，寨子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事布局，人事安排，城里怎么样，城外怎么样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做到自个儿心里有数才踏实，这是创作的，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特点。
3: 如果要现在想和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人物来进行对话的话，会想到和谁？
4: 其实是郭威。一个原因是蒋凯老师的表演确实，这个给我震到了，确实是被震麻了。然后第二个是郭威还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想清楚，如果郭威能再多活7年，世界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一定很有想象力。我说如果
3: 你跟郭威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
4: 郭威他在出征李守贞之前，也就是公元948之前，他在朝堂上的地位都不能说完全的进入了核心层，他的人生的精华的一段时间就是公元948到公元953，5年的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那么在公元948之前，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他在当时第一次在河边，在黄河边上，他第一次遇到柴氏的时候，他当时在想啥？他当年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时候，他当年在想什么？
3: 对，
4: 因为你会发现连施耐庵写人物都要从他身上抠一块下来，然后去写一个人物。所以你要说好奇的话，剧中所有这些人物只能选一个进行对话的话，就是郭伟，没有别人。
1: 黄巢起义的风起云涌，陈桥兵变的历史转折，俯生烛影的千古谜团，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这些史册中的经典典故串联起了太平年的叙事脉络。创作者以正史记载为根本，摒弃无据的野史臆想，在留白处进行的艺术想象，照亮了史料中未被言明的角落。
3: 因为历史剧大家一般都比较

0: 较真儿嘛，比如说陈桥兵变啊，杯酒释兵权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我看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好像这些有的呢是做了合理的想象，你像这个烛影斧声，
1: 烛影斧声它主要出自于几个地方吧，被二十四史确认了下来的，就是头天晚上哥俩喝酒，第二天发现赵大死了，
0: 对，
1: 然后停灵于西街，
0: 嗯，
1: 这是正史当中对这个烛影斧声的一个记载，
0: 对，
1: 这个祝福在北宋时候，五代北宋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手里拿着一个把件儿，那个东西是打不死人的。首先说啊，它因为它都没刃儿，
0: 是
1: 野史说赵二给赵大这个下毒，
0: 对，
1: 然后赵大拿斧子抡赵二，就这些野史的记载，大多数来自于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一些笔记。我们在选用史料的时候，我们觉得像这样的史料，我们不觉得它有价值。
0: 比如说在创作历史剧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历史的虚构和那个细说历史，那个。边界在哪儿？
1: 就这个是这个记载当中有的，说太祖御府划界在大渡河那个地方上，用御府划了一道界，说大理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先不向吴越啊什么这个地方要它归国，大理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这是历史真实，因为北宋对大理的国策就是这个，这是他的工作，这是宋太宗的工作，这是历史真实，然后说。这个他俩在说正事儿的时候，然后赵大手里拎了把玉斧，在那叮叮当当敲敲来敲去，然后还让赵二来敲，这个是属于艺术创作。但是他们在写这个他们创作野史的时候，比如说谁毒死谁，我们认为这不是正事儿，这不是你正经上班做的 KPI， 因此这事儿我们不讲。历史剧我们讲的是工作，历史上皇帝该做什么，宰相该做什么，大臣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是有要上班的，这就属于历史剧范畴。你对准的是他的生活，那是艺术想象。
2: 一段历史如何在荧屏上获得生命力？太平年剧组选择在细节中寻找答案，剧中8000套服饰均参考敦煌壁画或出土文物，恪守唐代草木染工艺，赋予织物本真色彩。一副完整甲胄经2700余枚铜制甲片手工穿缀，40斤重量，还原冷兵器时代的真实质感。从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太平年为观众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剧观影体验，让观众走入历史，更引得剧迷自发开启考古模式，探寻人物场景背后的文化内涵。

0: 剧就特别感兴趣，所以特地来，我就感觉我是不是能够切身的到实地来看一下。
1: 我没有来过乾隆祠，就是看过剧以后然后来的这边。剧里体现的是一个五代十国里面的一个战乱的历史，但是在杭州它保存了这寸净土，我就觉得乾隆是一个比较令人敬佩的人物。
2: 就是冲着这个前世他们的那个家训啊、治国或拿土归宗，哎呀，太让人佩服了。
3: 其实以前到乾隆祠，应该说它是我们南线的一个核心的景点，但是呢，它的这个知名度相对有限。它太平年实际上一个扩圈效应，所以我认为他们今天来，我看是一览古迹，二看场景，三悟精髓。太平年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它的题材的宏大，又使它有时代价值啊。因为纳土归宗，它体现了中国人其实对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一种共同信念。
4: 除了翻史书、逛古迹，观众也将目光投向了太平年人物的内在世界。不少观众在二刷三刷的过程中，关注点逐渐从情节走向人物，从故事走向精神。那些流传至今的思想与价值，其实正是中国人熟悉又有共鸣的世人精神。

大家最聚焦的就是这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他其实是把中国人的士人的精神体现得最充沛，

0: 就是以前孔夫子讲利和义的差别，就是我们舍身取义，但他其实这个把利并不是说对任何利都不谋，利在一时故谋也，本来就要谋，
1: 对，
0: 但是他把小利和大利的关系，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1: 你看太平洋的观众说，为什么现在能够
2: 这个地方有什么规律？
3: 就是说我们说有80亿人，有14亿中国人，那么还有将近这个65亿的人，让那65亿的人来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首先说，哎，这个我们整个国家得足够强。你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国力的基础，这是其一。
1: 对，
3: 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密度必须够高，频次大密度的信息体量，可以击穿大数据的，我们说文化差异，你要呈现的是你这个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认知的那一部分的这个叫精品文化内容，你要传递的，你里面要赋予它的应该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认知，就是任何去谋求让整个宇宙和世界由无序变得有序，由混乱变得安定，任何这去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6: 恩怨情仇皆消融。
7: 我们三个人物同时都有血性，抱着同样的一个愿景，我们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8: 不断的在成长，但他饱经安民的心是没有变的。
9: 既然享有这个太平年，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只愿此
10: 生化作风，乱世人命卑贱，活着比什么都好。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解放军海军节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同胞登舰参观，称赞解放军成就，还有台海军退役舰长表示，祖国强大，台湾更安全，民进党当局却大做文章，扬言要对其所谓惩处。事件触动了绿营哪根敏感神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胞点赞大陆军舰，赖当局威胁法办。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有台湾退役舰长参加解放军海军节的活动，点赞大陆舰艇，结果被陆委会威胁要遭到所谓惩戒。而另一方面，赖清德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忧虑，一边扬言惩处为两岸交流发声的人士，一边对美国极尽谄媚之态，赖清德卖台嘴脸遭到舆论痛批。赖当局近期有哪些动作又招致了民众怎样的不满？就这样两大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华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退役海军舰长少校吕礼师近期参加解放军海军节活动，并登上驱逐舰乌鲁木齐舰，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结果绿营竟威胁要惩处吕礼师。有岛内舆论反问道，吕的说法哪里讲错了？更有声音指出，赖当局用唯律是从的政治手段限制民众发声，这种为了意识形态打压民间和平声音的行为，台湾民众才真的看不下去。 台湾的退役舰长吕礼师为大陆的军舰点赞，他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可是呢，却被民进党当局大做文章，并且扬言要进行惩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操作？
3: 是我们知道，在4月23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军70期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活动上，那很多这个民众呢，可以到舰上参观。

0: 那这参观的人群当中有一群人是相对比较特别，就是来自这个我们宝岛台湾。那这个人群当中呢，有导演，有学生，有记者，当然也包括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台军当中退役的舰长吕礼师。那之所以吕礼师被盯上，原因啊，实际上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吕礼师实际上是在这个台湾同胞登上这个舰艇当中这个知名度最高的，所以被台湾岛内的绿媒给盯上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在台湾岛内，他服役那艘舰艇舰长也就60多米，他的这个排水量也就500多吨，而他现在来我们大陆登上了解放军的乌鲁木齐舰，那就比他的当时的这个服役的舰艇要大得多。那这个我们解放军的舰艇是100多米，所以呢，台湾对他这样一个表达说，我们祖国强大，那台湾更安全，自然是有各种醋意酸味油然就窜出来了。而且他在登上我们解放军舰艇的时候还特别点出了一点，说看解放军的舰艇没有生锈，而这一点更戳中了台湾岛内很多绿营人士的这个内心最软的一块。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前几天，台军内部爆发出说很多舰艇都已经生锈了，哪怕说赖清德登上的所谓的海坑号的潜艇，实际上在媒体也拍到说在很多这个漆面上都已经发生了生锈的一个现象，所以台军内说要对他进行污名化，要指责他的一个所谓的忠诚度的问题。
1: 对吕礼师进行这样的威胁，您觉得是想杀鸡儆猴吗？
0: 他们要扬言修改台湾岛内相关的所谓的法律，主要是讲的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目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实际上对台湾岛内的退役将领，也就是说所谓的少将以上的这个官衔的人来大陆参加相关活动是有惩处的规定的，最高可以说剥夺他的退休金。那因为吕礼师他本身是一个少校军衔，不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惩处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包括这个台湾地区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以及台湾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甚至说他的退役军人的这样一个负责部门，都在扬言说要修改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然后把整个的惩处的范围由所谓的将领级下修到所谓的校级这些军官，然后来对这些参加两岸交流的台湾岛内军人进行惩处。
1: 那么面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威胁，吕礼师本人呢也做出了回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你们随便，这一些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也就是说呢，你就冲着我来，然后你砍我的退休金呢，我也甘之如饴啊，那是我薪资一部分的退休俸，那有什么，那相对来讲我根本没什么嘛。
1: 那么像吕礼师这样的案例呢不止一次，岛内各界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民进党的操作是怎么来看的？而之前类似的事件，民进党又是如何操作的？
3: 的确，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过去就屡屡用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的理由来对台军的现役以及退役人员进行迫害。其实过去在2016年就有台军的退役将领吴思怀参加大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活动，当时呢同样都被民进党啊来进行铺天盖地的这个围剿，甚至为此大动作进行所谓的修法，说呢要这个制定法律啊，以后呢针对这个破坏台湾啊尊严的这个言行都要来予以惩处，甚至包括剥夺这些台军退役人员他们应得的退休金。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我们看到呢，就连呢这个深绿背景的台湾的学者彭文正，他说这个大陆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呢，方方面面，在全球都受到公认，难道还不准人家说，还不准大家知道这些事实吗？退万步来说啊，这些啊，我们说所谓的大陆，你要把它当成呢，就是台湾要去敌对的对手，那你应该了解你的对手现在进步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不过只是因为民进党他的玻璃心，不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当前实际啊这个发展的成就，而所谓呢各种各样对台军的啊这些恐吓，其实呢也就是为了阻断两岸的连结，不准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的军人了解我们过去共同的历史，并要大家否定遗忘祖宗。
1: 高德地图为岛内的红绿灯倒计时受到民众点赞，又引发了民进党当局的不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大陆高德地图 APP 近期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引发岛内民众点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无端指责高德地图可能存在所谓安全风险，称未来不排除实施封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台独、反中、反道、反智、反科技的地步，这种做法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1: 首先想请问一下秉忠，在岛内

0: 有没有使用过高德地图为红绿灯倒计时读秒，是否有切身的体会？
1: 的确啊，其实我在几个月前呢，就曾经自己拍摄了一支影片，就是呢示范在台北街头来用高德地图导航。那么这支影片呢，也受到许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就是因为呢，在台湾呢，几乎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啊，原来这个导航还可以导航到这么精细啊，包括红绿灯的这个读秒，包括可以准确到你在哪一条车道，而且呢，整个这个画面呢是 3D 立体的街道画面都能够来呈现，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好奇，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用。因为我们在台湾基本上用的这个谷歌导航啊，是没有这些细节，无法导航出这么多的啊这些啊我们讲相关方方面面的内容的。所以这几个月下来是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高德地图，也因此呢又触怒了民进党了。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民进党确实啊，其实它不只是反制而已，而是反人民啊。因为呢前面呢我们看到小红书好用，抖音好用，好玩，可以提供大家许多娱乐，民进党就要去禁。包括呢前不久大陆呢宣布呢对台的十项措施，让台湾的产业呢能够有机会得到振兴，就民进党又说这是糖衣毒药，又要拒绝，又要来封禁。那么现在再来针对高德也要来封，可以说呢只要什么便利，只要什么好用，只要什么能够造福人民，民进党都要和他作对。这个其实就让大家感觉到这叫做逢中必反，逢大陆必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是来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0: 民进党当局逢陆必反的操作呢，不止这一件。我们知道前段时间郑丽文来大陆推出了针对台湾的十项政策措施，那么就在台湾民众期待着能够尽快落地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却百般进行阻挠。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这种阻挠的操作？
2: 最近高德地图李理事建长这个议题啊，引发党内热议，主要是显示了民进党的政策呢不服人心，要和平、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的主流民意，彻底碾压了这个赖清德的挑衅引战，透过断流的逆流，那岛内的各大工商团体、台湾的县市，特别是金马地区、中南部的农业县市，实际上是无比期待欢迎大陆的十项政策。那当务之急在于扩大政策对接机制，激发两岸各方的智慧力量，冲破绿色屏障，形成全新的两岸发展态势。据说国民党中央将设立多个工作小组，制定相关的落实方案，国共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用好用活这个国共的高层沟通平台，使政策措施呢尽快充分的落地生效。第二个是单边推进，精准发力，特别是像采购农渔水果，扩大对台小额贸易，为台湾青年设立文化创新交流项目等呢，这些可以大陆方面可以率先做起来。第三点是民间先行，透过这个两岸的民航、旅游观光协会的管道，扩大两岸直航航点航班，满足两岸民众旅游往来的需要，加快金门、厦门一体化进程，让更多的台湾这个农业水果产品销往大陆市场，共享这个大陆市场红利。岛内呢，这个也有多份民调显示，50%以上的台湾民众，他愿意面对两岸统一这个议题，61%的民众支持两岸协商谈判。所以，两岸各方应该积极回应这一波的新民意。我们应该相信，两岸融合可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0: 民进党百般阻挠的事物，包括十项政策措施在内的，无论是文化现象还是一些软件，我们看到它阻挠什么，在台湾社会就会火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现象？
3: 首先第一位的是所谓的火，是因为这些确实是有用的，对台湾民众是好的。比如说此前的小红书被赖当局禁了，那小红书一度登上了这样一个下载榜的第一名。那现在赖当局又要禁高德地图，那高德地图也是长期的霸榜台湾岛内的下载排行榜。当然我们大陆推出的十项举措，台湾岛内民众也是，不论是社团还是协会，包括普通民众，都纷纷的不论是开会还是说呼吁这个赖当局一定要配合要落地。那之所以说台湾岛内民众是如此的这样，是因为这些是对台湾岛内民众实实在在有好处的，是有用的，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层面实际上也与台湾岛内社会的这么一个心态有关。在过去几年，

0: 不论是蔡英文执政时期还是赖清德执政的接近两年时间之内，他们疯狂的不论是通过司法行政的手段来打压来压制台湾岛内社会的对他不满的声音，尤其是对主张两岸交流的声音，他们是要打压的，甚至说司法追杀的。可是过去一段时间以后，那台湾岛内社会那种反弹的力道正逐步的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当局反对什么，那我可能就更拥护什么，更支持什么，就这种台湾岛内民意的改变在台湾岛内社会正在逐步的形成。而且我们看到近期很多台湾岛内的民意调查，不论是 TVBS 的、美丽岛电子报的、镇传媒的等等一系列的民调都显示说，原来可能说比较认同民进党的，那现在都已经在发生改变，压制之后这种反弹的力道也是非常之大的。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赖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担忧，舆论痛批其卖台媚美。民进党当局怎样回应民众疑虑？对美逢迎究竟有哪些盘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独土豆书台，赖清德奴才嘴脸。
3: 那么与逢陆必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逢美必贵，我们看到继美牛美猪之后，又进口了发芽的美国马铃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对美国马铃薯进口降低检验检疫标准，发芽马铃薯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有评论指出，凡是关乎美国，民进党当局就强调所谓弹性与合作，食品安全早就不再是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底线，而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政治工具。
3: 我们都知道土豆发了芽是不能吃的，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向美国进口了发芽的马铃薯，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回啊，这个所谓毒土豆发芽马铃薯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呢强行的压迫台湾啊。在过去明明呢，只要这整箱的马铃薯当中被发现有一颗它是发芽的状况，那么整箱整柜呢就可以退回。可是如今却说呢，哎，就算发现当中有一颗两颗这个马铃薯发芽了，但是呢也不代表整箱有问题啊。哦，这个如果你们要检查，就要自己去逐个的来进行筛检。所以这个等于呢是提高了呢这个台湾民众食安的风险，包括你要来进行检查的这个困难度呢也都大大的提高。那么民进党呢，他一开始呢也察觉到啊，这个民众对此是感到非常忧虑，所以呢一度呢，我们看当时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也信誓旦旦拍胸脯保证啊，说绝对不会让这个所谓发芽的马铃薯进到台湾，会逐个的来进行把关。但是就被踢爆啊，说你不可能做到这个逐个的来进行把关的。所以后来民进党索性呢开始呢就又开始放出这个青鸟网军来带风向了。带什么风向呢？就带说，哎，这个马铃薯发芽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哎呀，我们有谁啊在美国啊，有什么什么人在法国啊，在这个国外啊，人家欧美人啊也都吃这个发芽的马铃薯，搞到最后变成啊是你台湾民众大惊小怪了，吃个发芽马铃薯有什么了不起呢？其实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啊，今天我们呢要提高这些成本，包括这些风险啊，来赔上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所谓何来啊？这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所谓美日外部势力呢，不断的来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来提高食安的风险，也不是这一回两回的事了。我们看到比如呢是这个硬是要接受啊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所谓美国的牛肉猪肉，所谓的莱牛莱猪，包括呢日本核灾区所生产这个食品啊，台湾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就要民众呢来为这些核食来买单，包括这一回呢要我们来接受这个所谓的毒土豆发芽的马铃薯。那么民进党过去呢，我们说最讽刺的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呢，当时民进党还高举食安的大旗啊，还以此呢来这个整治啊国民党当时马英九当局啊，说食安是一点 都不可以来退让的。结果如今你民进党执政，怎么完完全全食安又不重要了呢？结果民进党啊，就给我们一套啊诡辩的理由啊，说哎，这个代表啊是所谓美台之间啊大家经贸合作的成果啊，这个美国愿意呢和台湾来进行这个经贸合作，那已经是这个老天赏脸了，我们怎么还可以挑东挑西呢？所以赔上这些食安的这个风险，换得啊美台之间啊经贸更。

0: 合作，美国才可能会给台湾啊这个所谓美台签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嘛。但问题是我们就要来问了，这不但现在我们看呢、啊、什么美台 FTA 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而且呢这些年呢、啊、这个特朗普呢上台以后更是呢步步进逼啊，从去年我们看到这个关税之乱呢、啊、搞得台湾这个传统产业啊可以说呢都已经是被这个剥削了一层皮了。
1: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这种谄媚的嘴脸，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到底想向美国换取什么？
2: 刚才谈到了这个马铃薯已经发芽了，会对台湾等的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伤害，那就这个层面，实际上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美台签订的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当中还会有另外一项台湾等的民众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要扩大美国的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和牛肉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那实际上此前已经开放，比如说美牛的这个肉块啊，这些部位已经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了。那可是呢，现在台湾岛内民众质疑就非常之大了。第一个层面，就现在开放的是美国的牛内脏。那现在如果说把这些还有瘦肉精的这个美国的牛内脏要输入到台湾岛内，那毫无疑问是增加台湾岛内民众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风险，而且他对这样一个输入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剂量和标准要大幅的放宽。台湾岛内有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曾经抽检过说，那有20%多的这样一个抽检的产品实际上是超过台湾岛内规定的这样一个剂量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所谓的西产地的问题，一方面台湾岛内的业者偷偷的把美国的生猪活猪

0: 产的猪肉的这样一个标识的都没有，他就质疑说这些猪肉去哪里了。所以台湾等地民众对于台湾等地政府当局不顾民众的身体健康，一味的媚美卖台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感。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可能提名黑熊学院创办人、民进党籍民代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最近已密集展开造势。有舆论直言，此人声名狼藉，从政仅两年，毫无市政经验，还被揭发靠操作抗中牌捞钱。还有台媒讽刺称，民进党缺一个正常人。
2: 我们都知道沈伯阳呢是拿到了美国的资金支持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台独急先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代表民进党去参选这样的一种操作？秉忠，
3: 我想如果要说这个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代表台湾的民意，那真的是对台湾民众最大的羞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沈伯阳啊，他从头到尾呢从来没有关心过台湾民生的问题，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所谓市政的问题，他从头到尾呢就只是标榜着所谓抗中保台，但是又没有那个能力去真正对抗大陆，所以呢就整天只会在台湾岛内来找敌人，配合赖清德在过去呢搞这个所谓的大罢免，然后整天说在野党就是我们的敌人，谁谁谁又是中共同路人，就每天呢搞这些事。结果后来呢又被大家踢爆啊，说这个满口呢要去抗中的沈伯阳，自己的父亲呢常年在大陆赚取人民币，而沈伯阳呢又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来搞他的所谓黑熊学院，甚至他私底下呢还和周边的人讲话，两岸呢越是对立紧张，他越好向美国募款，向各界呢来要钱，可以说呢完全就是把抗中保台当作是一门生意。所以这样的一个自私自利的政客，谁会看得起他？谁会认为他适合做台北市长呢？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啊，民进党自己也知道啊，所以呢现在要求沈伯阳又是呢去改造型剪头发，又是呢开始去表演啊，说也去儿童乐园，然后关心儿少，关心妇女的这个问题，关心市政，然后要淡化呢不要讲这些统独问题了，少再扯什么抗中保台了，所以呢就被台湾媒体说啊，这是在搞所谓的去沈伯阳化这样的一个运动吧啊。但是奇怪了，那如果你要去沈伯阳化，你认为这个沈伯阳呢是一个票房毒药，会让民进党的形象不好，那为什么还要提沈伯阳这个人呢？明明民进党里头有别人要争取选台北市长啊，也有这个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的侄子吴怡农也一直说他要选台北市长啊，为什么偏偏呢一点都不考虑他，甚至呢把他遗忘，就是要沈伯阳呢？这背后就蕴藏着啊，第一，因为赖清德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吴怡农啊是蔡英文的人，不听他赖清德的话，所以他宁愿呢要找沈伯阳自己可以控制。那么第二就是显现出啊，这个其实赖清德几乎已经放弃了北部都会区今年年底民进党的这个选举了，因为呢他知道啊，这一套抗中保台在北部都会区的是绝对不会受欢迎的，北部都会区喜欢的听一些呢务实然后温和理性的谈事情，而不是整天激化对立啊，所以现在等于说呢权力呢只去稳住南部的这个选情。
2: 不过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诸多算计却并没有给民进党当局加分，赖清德在民众当中的不信任度呢再创新高，这种民意上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赖清德的民调在低谷徘徊这个不会意外，这个跟他的性格跟他的政策有关，在性格上他正有固执，睚眦必报，习惯对抗，小圈圈决策，一条路走到黑，他在人事安排上呢，既得罪了蓝营，也得罪了白营，还得罪了绿营内部的非心系，可以说是孤家寡人一个。特别是2028的选举，这个赖清德他当然害怕民怨，但是他没有办法来拆解这个民怨的地雷，他以巨额金购来堵美国2028挺他，他以司法迫害的手段来打压这个民众党，堵蓝白合了也没用。所以未来赖清德不会按牌理出牌，也不会按套路出牌，他会出怪招。那未来他的第一招就是以反中抗中来挑衅大陆，搞软性的台独来讨好他的绿营支持者，巩固绿营的基本盘，巩固中南部的绿营执政现势。第二招就是调整传统的反核政策为拥核，他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解决这个岛内的电力能源问题，争取中间选民。 第三招呢，就是他重判柯文哲，侦办黄国昌，来打击民众。

0: 党分裂蓝白河，拉拢这个民众党的小草。此外呢，就是政策买票，利用手上的预算资源到处撒钱，特别是在选情焦灼的县市，更会这个撒大钱来骗选票。这些政治招数呢，类似这个空手套白狼，政策成本很低，对中间选民、青年群体呢，具有这个选票的欺骗性。在野的力量只有加强蓝白合，蓝营要发挥地方执政优势，结合白营的文宣控战能力，完全可以破解赖清德的政治算计，使他陷于困境，动弹不得。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从打压两岸交流到污名化大陆软件，从牺牲民众健康到选举布局的算计，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操弄已经让岛内民众忍无可忍。事实一再证明，背离民心的政治图谋终将失败，两岸和平发展才是人心所向。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祝各位五一劳动节快乐。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披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针对伊朗的短暂而有力的打击计划。五角大楼首次公布对伊军事行动成本250亿美元，美媒称实际翻倍。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连续执行300多天海上任务后，终于要返航了。首先来看美伊不谈不打不战僵持难解。彭博社称，目前美伊双方均利用停火器来重整军备，未来冲突可能会更加激烈。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4月30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30号听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关于对伊朗可能采取

0: 军事行动新计划的简报。知情人士称，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针对伊朗的短暂而有力的打击计划，很可能包括基础设施目标，并希望以此打破谈判僵局。外媒称，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前两天，库珀曾向特朗普提供了类似简报，那次简报促使特朗普决定开战。知情人士披露，库珀提交对伊朗行动的新计划包含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短促而猛烈的打击，目标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以期打破谈判僵局。
1: يتمثل السيناريو الأول بشن موجة ضربات عنيفة وقصيرة يرجح أن تشمل بنا تحتية حيوية في إيران مثل الجسور ومنشآت الطاقة ومحطات الكهرباء وبالتالي تجبر إيران على العودة إلى طاولة المفاوضات.متخلية عن سقوفها العالية بشأن برنامجها النووي.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速度可达音速的十倍，能够躲避所有目前已知的导弹防御系统，射程约为3500公里。目前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或将用于打击伊朗腹地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军此次计划部署是因为伊朗已将导弹发射装置转移至美军现有精确打击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外。知情人士透露，该申请尚未获批。半岛台分析，第二种方案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恢复该海峡商业通航。消息人士称，若实施该方案，或将动用地面部队。这再次引发了关于该地区军事能力，如海军陆战队在特定地点进行快速部署的讨论，尤其是在伊朗用来建立火力基地、封锁海峡的岛屿上。第三种方案涉及特种部队潜入伊朗境内，目的是获取浓缩铀库存。美国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塔尔表示，根据他获悉的信息，美国对伊朗的再次军事打击已迫在眉睫。
2: I do have the impression from some of the briefings that I have received, as well as other sources, that an imminent military strike is very much on the table.Which is deeply disturbing because it could well involve American sons and daughters in harm's way and potential massive casualties. I can't be more specific because I received at least one of these briefings, several of them in classified settings, but I'm not saying with any certainty as to when it would happen, but very much on the table as a potential plan.
0: 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个航母打击群。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美海军称，福特号航母将在数日内驶离中东地区水域。随着福特号返航，布什号预计将接手前者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此外，美军梅森号导弹驱逐舰已驶入其责任海域，并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执行任务。军事分析师认为，美国的一些军方高层在向特朗普提出包括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作战选项，但迄今为止军事行动并未奏效，谈判仍是美方的选项之一。
3: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火力并不短缺，它仍然拥有两艘航母以及大量配备空中力量的军事基地，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选项仍是充足的。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处理这一局面的选项又有哪些呢？其中一个选项是谈判，而谈判的核心是伊朗核问题。2015年，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最终达成了一项伊朗核问题协议。特朗普总统曾批评这一协议，但如今伊朗处于比当年更强势的位置，几乎可以肯定，特朗普总统不可能签署一项比他此前撕毁的协议更差劲的协议，这显然是不会令他满意的。
0: 英国军事分析师表示，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但从当前的局面来看，美国似乎反而被伊朗压制了。
3: 那么从总体战略角度来看，这说明局势处于何种状态？几乎肯定，在冲突初期，特朗普总统是期待针对伊朗取得一次短暂、快速且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的。而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从现在的局面来看，美国似乎反而被伊朗压制了。
0: 自美国政府3月2号

0: 事实上，这场听证会原定讨论特朗普政府史无前例的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申请。早些时候，美国政府公布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总额达1.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超40%，创二战后最大增幅。
1: 那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消耗过半，美议员甚至表示说，打完伊朗以无弹立即再打一场大国战争，这其中究竟折射出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相关解读。
2: 美国与伊朗开战不到2个月，主要弹药消耗过半，补充时间相对较长，所以美国目前武器库的充盈只是一个虚假现象，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美国高端武器装备的产量产能严重不足，特别是在高成本武器、高精度以及其他武器方面存在着较大缺陷。在俄乌冲突中，连最起码的155毫米榴弹炮炮弹都无法满足供应。第二，说明美国武器装备发展思路相对陈旧。从冷战到新冷战，美国的武器装备一直以军事技术优势作为所谓的标签，但它所带来的高成本以及呢低速生产会给美国的军事能力建设带来重大影响。战争正在发生转变，非对称低成本包括智能无人网络正在成为主要趋势。如果美国依然把之前的高成本、高精度、高密度以及呢所谓的技术优势作为炫耀的主要标志，无法在冲突中取胜。所以陈旧的发展思路也让美国武器装备，特别是高精度弹药、高性能弹药的补充成了较大问题。
1: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连续执行300多天海上任务之后，终于要返航了。那分析指出，福特号趴窝正是如今美国海军日渐衰弱的舰船维修保障能力与造船工业体系的体现。
0: 极限部署。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军福特号航母将在数日内彻底结束中东部署任务，驶离红海海域，返回美国本土诺福克海军基地进行全面人员休整与系统性大修。其在中东地区的前沿部署任务已由布什号核动力航母接手。截至撤离指令下达时，福特号本次海外部署时长已突破300天，大大超过常规6到7个月的时限，一举打破了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连续海外部署的最长记录。
3: 福特号航母显然已从作战区域撤出，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降低其军事意图呢？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福特号已经在海上持续部署超过300天了，刷新了美国航母近50年来单次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作为曾经在海上服役多个月的人，我可以说，不论是舰上的船员还是飞机和航母本身，都已精疲力竭，需要休息、恢复和一定程度的维护。
0: 福特号舷号 CVN-78 2017年开始服役，是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首舰，也是美军现役11艘核动力航母之一，现有大约4500名舰员。美军近来两起重大军事行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都有福特号参与。故障品导致舰上600多个马桶排水不畅。今年3月，美军打击伊朗期间，福特号上的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这场火灾持续超过30个小时，烧毁舰上近100个睡铺，导致福特号不得不驶往克罗地亚一处地中海港口进行维修。
4: Before the fire, Senator Mark Warner issued warnings about a crew that is pushed to the brink after nearly a year at sea. Weeks ago, 10 on your side told you more than 600 toilets on the Ford malfunctioned. Now the Times reports because of fire damage, some 600 sailors are now sleeping on floors and tables. And there's no damage to the ship's propulsion plant, and the aircraft carrier remains fully operational. Commander Ronan has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ship operates. Senator Mark Warner also said Ford sailors have been paying the price fo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reckless military decisions.
0: 有分析指出，福特号趴窝正是如今美国海军日渐衰弱的舰船维修保障能力与造船工业体系的体现。以当前美国船厂的效率，熟练工人

0: 大量流失，军工供应链严重滞后的现状，福特号究竟多久才能重新出海恢复部署能力，很难给出明确时间表。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0: 4月27号，浙江绍兴一所学校上演温馨一幕。此前受中东战事影响，回到伊朗后断联42天的伊朗小男孩重返课堂。画面中，只见这名伊朗小男孩刚走入教室，同学们就惊喜地与他紧紧相拥。这段视频让众多网友感叹和平珍贵，友谊无界。据了解，这名8岁伊朗男孩在美以伊冲突开始后滞留伊朗。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4月30号报道，位于阿布扎比亚斯岛的全球首家法拉利主题公园，园内著名的罗萨方程式过山车4月30号正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成为全球启动速度最快的过山车。数据显示，该设施4.9秒内可从静止加速至时速240公里，设计灵感源自 F1 赛车起步。受中东战事影响，此前一度关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空域已于4月23号重新开放，逐步恢复航空运输活动。据科威特时报报道，虽然科威特本土仅有2家航司宣布恢复部分航线运营，但旅客仍出现集中改签与重新订票的情况，市场需求反弹明显，但受航油、保险等上涨影响，票价已涨至此前的大约3倍，令不少民众望而却步。据泰国媒体日前报道，为鼓励民众国内旅游，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萨表示，目前已与财政部磋商，研究对出境的泰国公民征收出境费的可行性，所筹资金将用于支持泰国国内旅游发展，减少对政府预算的依赖。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具体实施时间表。
2: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你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快点，
18: 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个怎么呢？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0: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5: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20: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7: 没怎么着。
28: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27: 干嘛？
29: 正常吧，应该的嘛。
28: 相亲的。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9: 应该的，
2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塘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说，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继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

0: 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 4月30号晚 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 以色列方面近期也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卡茨还说，以色列随时准备在任何战线、任何地点打击敌人。 以国防部当天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以色列。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告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 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 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 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 当地时间5月1号，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最新民调显示， 61%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民调显示，在政策选择上，公众意见分化， 48%的美国人支持 即便条件不利也应达成和平协议， 46%的美国人则认为 应继续施压争取更有利协议， 即便意味着恢复军事行动。而经济方面，约 23%的美国人表示 其财务状况日益吃紧， 52%的美国人表示 其财务状况仅能维持现有生活水平。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表示说，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 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之前的约130艘 降至不足10艘， 降幅超过 90%。
0: 英国皇家海军援引其主导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监测结果说，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 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 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万名海员受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1: 好，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但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西班牙并未引发太大波澜。相关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马德里并未引发太大波澜，西班牙政府随即回应， 重申西班牙是可靠伙伴，始终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并明确表示对上述威胁保持平静。这一应对方式与此前西班牙面对特朗普将其踢出北约威胁时的姿态如出一辙，不正面交锋，不公开激化，但也没有丝毫退让。自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马德里始终坚持独立立场，拒绝为美方军事行动提供本国基地便利， 明确反对以武力方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在西班牙驻有约3800名军事人员，主要部署在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这两处基地长期承担着美军在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支撑功能。
3: 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0: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1: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和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2: 好，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2026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的压力，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1月29号签署新政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从价关税。他3月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多国学者指出，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指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4: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に、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戦後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国際秩序の一環として東京裁判は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をですね、勝者による敗者の裁きだとか、あるいは今言ったように、なんですか、自虐史観であるとかって言ってこれを否定する人は、戦後の国際秩序そのものをですね、否定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しまう。私は思いますよ。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正义清算。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se trials were both, I would say, demanded by the people who had suffered under Japanese aggression so terribly. It's entirely right and proper that those people should be brought to account. Whether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okyo trials in Asia or the Nuremberg trials in Europe, what was the point was to draw a line under some of the most brutal aggression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at we've seen in all of history, really, and to ensure that these things should never happen again. The involvement of different powers in the Tokyo trials lifted it above a bilateral issue between this or that country and Japan, but about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humanity as a whole. That the crimes that Japan committed, they may have been committed in China or in Korea or in the Philippines and so on, but they wer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3: 此外，针对当前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浪潮持续涌动，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世界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6: En Japón el tema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quedó congelado durante años, no cancelado, no realmente condenado, interiorizado. Algunas generaciones más tarde desaparece la memoria viva.Empiezan a aparecer reinterpretaciones míticas y un poco desestructuradas de un pasado.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好，新闻继续来看国内部分。五一假日期间，全国交通出行迎来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各交通领域全维度升级服务供给，全力守护公众平安顺畅、温馨的假期出行。
3: 铁路客流量及高速公路车流量均将创出新高。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针对五一假期首尾长途客流、中间短途客流的特点，铁路部门通过增开旅客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多元化方式，精准补齐热门景区、重点城市客流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峰值预计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假期新高。从5月1号0时至5月5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策。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在湖北，为应对充电高峰，国网湖北电力在已建成近6000座充电站、实现乡镇全覆盖的基础上，创新采用固定桩加移动车智能调度模式，动态保障绿色出行，让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在河北，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景区周边充电桩使用量大幅上涨，邯郸

0: 山东省电力部门依托智能运维监控平台，对全域公共充电桩实行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保障电动车主假期出行充电顺畅。在山东荣乌高速寿光西服务区累计新建充电站点12座，完成60个充电桩升级改造。 此外，电力部门还部署了可移动应急充电仓，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快速补电，大幅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今年五一假期，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1100万人次，日均220万人次。从热门航线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骨干网订票量占比达到66%.6%。成都航空枢纽假日期间预计保障航班起降8400架次，运送旅客130万人次。
1: 成都双流机场和天府机场间推出行李免费转运服务，每周可保障近660个航班旅客行李转运需求，让旅客实现空手中转，便捷轻松出行。
2: 有了这个转运的这个服务以后，就是想来成都这边了，然后还能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还挺贴心的。
0: 1号当天，全国水陆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记者从珠海海事局了解到，港澳航线预计开行航班超过500班次，澳门环岛游、港珠澳大桥观光及海岛游等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福州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旅客通过这条航线来往于福州、马祖两地，享受
3: 出门游玩的愉快假期。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调整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4: 好了，关注天气方面，看到5月1号呢，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未来2天，降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今天降雨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号，北方降雨基本结束，南方降雨显著减弱。 4至5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外出游玩返程等比较有利。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前半程全国大部地区有降水和降温天气，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
4: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 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3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上零售分别增长 161.9% 和 71.5%， 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 33.4% 和 21.6%。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以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和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5月1号开展，本期广交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工彩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

0: 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5月1号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穿越长江沙湖，全长约35.32公里，设车站23座，单程行驶时间约58分钟。通车后，武汉地铁运营总里程突破553公里，车站达335座，将有效疏解武汉主城交通压力。昨天河南省第14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鸣笛开赛，本次大赛为期2天，共设6个组别、10个竞赛项目，涵盖机关事业组、大学。
1: 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舒淇，哎，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这么
12: 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干嘛？
15: 应该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外媒五月一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于四月三十号晚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经制定了一项短促而猛烈的打击方案，意图打破谈判僵局。那么，美国是否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真能将打击规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避免引发全面战争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意味着冲突升级的前奏呢？另一方面，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层变化？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以美五月一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四月三十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强调，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研发。同一天，美国国

0: 方部长赫格塞斯再次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接受公开质询。他表示，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战争权利法实现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 不过，赫格塞斯的解读遭到了民主党参议员的驳斥。有民主党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应已结束。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的60天内，应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于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法律时限5月1号到期。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30号晚呢向特朗普汇报了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前特朗普呢正在认真的考虑这个 短暂且有利的打击方案。那大辉老师呢？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您综合当前的各方面的因素，您觉得特朗普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美国会重启战争吗？另外，如果真的再打起来，美国有没有能力将这个战争的规模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2: 我们知道，经过40天的交战，伊朗没输，美国没赢，这导致双方在谈判桌上 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而特朗普又想急于停止这场战争。4月8号，这个停火了。那按照这个赫格塞斯的说法，我还有20天。以前我摁下了暂停键，暂时停表。我现在继续走表，我至少还有20天的时间，存在继续开战的可能性。就像他说的，短暂、有力、猛烈。 但是你打击的目标的选取，你知道打哪里，你不知道伊朗怎么反击打你以及你的盟国，伊朗不会坐以待毙，就等着你选择我一些目标进行猛烈的打击。我不反击，伊朗肯定反击。根据此前40天的战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目标我都可以打，在海合会 这6个国家的这些目标我都可以打。另外，我的代理人，伊拉克民兵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会恢复打击，包括胡塞也门武装也会恢复打击。那这就是一个地区的，全面战事的重新开启，这是美国方面控制不了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存在这样的概率，因为伊朗方面我的方案给你了。 这就是我所有的诉求，而且把特朗普最关注的浓缩铀的问题放到了最后来解决。第一步，你先停火，而且这个停火是不可逆的，对黎巴嫩的攻击也要停下来。第二阶段，你取消对我的这些制裁，包括这港口的封锁，那这样的海峡 这个危机才会解除，我也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也伴随着全面对伊朗全面制裁的10000多项制裁的解除。第三项才谈核问题，但是这个顺序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应该是倒过来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如果还谈不下去，我认为可能会利用剩下的，按照特朗普团队自己的解释，我还有20天的时间。 可能会选取一些目标发起攻击，但是伊朗的反击的规模、目标的选取都是未知数，战争不会按照美国的意愿就打一场短暂的战事。
1: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呢，因为现在谈不拢，所以呢，可能再发起一个短暂的战事来打破这个谈判的僵局。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

0: 按照赫克塞斯的这样一个逻辑，那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至少20天时间里，那么美国可以随时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不需要国会来授权？
1: 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战争权利法案里边是要求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总统发起的这个战争，那么最长是60天。如果在这60天的时间里边，国会没有宣战，没有授权，也没有延期，那么总统必须要在60天结束之后要去终止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至少呢，说是他最多有一个30天的这种所谓安全撤离的期限，但这个30天内是不能够发起新的进攻的。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按照这个战争的授权法案里面，它本身有一个要求是军事行动最多60天，而不是说交战60天。所以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对于整个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敌对行动有一个偷换概念的现象，并且是明显的进行了一个狭义化的解释。当然我们说在过去，如果我们回看过去几十年里边，其实美国总统呢是有不少的美国总统都曾经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来去玩文字游戏，那么最终呢都去突破了相关的一个法律限制。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阐述之后，那么美国国会里边民主党是非常的反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诠释，而有一些共和党人也对此提出了质疑。这就说明从国会层面来讲的话，对于当前白宫这种在战争权的扩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是持这种比较警惕的态度的。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美国国会和他的这个白宫作为这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那么在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它的相关的军事行动也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所以的话，在短期来看，可能对于特朗普总统的相关军事行动很难有一个非常刚性的这种限制。
0: 我们知道呢，去年6月份美国对伊朗的3处核设施发动了袭击之后啊，特朗普呢当时就宣布了说这个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完全摧毁了。但是呢，现在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他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就是要迫使伊朗要放弃这个核武的研究。那么大辉老师，美国这种先定性然后呢再去施压的这样一个做法，您觉得是不是目前美国更倾向于用一些政治的手段而是非军事的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呢？
2: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美国最关心的就是一个核能力归零的一个问题。去年打完之后说这3处核设施被完全摧毁啊，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没有被摧毁，而且只是延迟了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计划。他们被封在了纳坦兹，被封在了福尔多伊斯法罕的这个地下的浓缩铀工厂当中，事实上他们是安全的。你又经过40天的战事的打击啊，你说又重新摧毁了这些东西，如果它是被完全摧毁了，在地下300米，你根本不可能完全摧毁。就算是完全摧毁了，如果说都没有了，那它就没有了核能力，没有了核研发的最基础的这个核材料。就没了。你现在又说不允许它研发，很显然是矛盾的。在当下，伊朗方面绝不放弃，包括运到境外进行对浓缩铀进行稀释，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那我就要在境内啊，但是有一点共识，伊朗方面啊，我也愿意把它稀释到这个风度3.67%这个民用级别啊，我可以进行这样的稀释，但是我要在境内。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啊就被顺势带了进来，因为2015年当年的伊核协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8.5吨的当时的那个浓缩铀风度是20%的浓缩铀进行了这个稀释。现在伊斯坦布尔核电站用的核燃料就是当初稀释的啊那批材料，所以现在美国方面也想用这种方法进行，但是到目前为止，伊朗方面可能还差一点火候，也没有答应啊，也没有说不答应啊，所以他就威胁我要再打一下啊，我再打一下，军胜战优，推着你啊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妥协，而且3个阶段倒过来，不是递进式的，先是这个战争不可逆啊，先第二解除海峡，前2个阶段完成了，伊朗方面在 浓缩铀的问题上，我才会松口。那他现在我。

0: 希望通过军事上的施加压力倒过来，在核能的问题上先让你做出根本性的妥协。
1: 嗯，那这场战事呢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持续了有两个月，五角大楼啊对美军的这个作战成本进行了一个评估，大概是250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有部分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对这个数字呢，觉得它是被严重的低估了，说这里边呢并没有包括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的修复，包括一些装备的长期部署，以及他们的这个运营费用等等。那两个月时间，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这个停火器啊。您觉得250亿美元能包得住美国的这个作战成本吗？
2: 那的确呢，对于赫克塞斯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那么目前不光是您所提到的像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包括美国的一些这种政治的智库，那么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这种研究最后出来的报告，我们看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都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美国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说法，那么这250亿美元其实也只是来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消耗，也就是包括弹药，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这种运作等等，它是一种消耗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它并没有把所有的损失性的费用给纳入其中。那么这些实际上也同样是作为美国发动这一次战争的重要成本。因此的话，我们说现在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确很大的概率是被低估了。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像有美国智库就估计现在仅指美国在发动战争以来所进行的所有的弹药消耗可能就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损，包括它的基地的修复，可能还要再有额外的140亿美元。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最初我们看到它前六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消耗了113亿美元，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进行测算，未来如果美国再一次的把这样的战争的烈度给调高，那么再有这种所谓的短促的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消耗。那么我们说现在为什么现在整个的美国的政府方面来讲的话，它给出了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关键还是希望给国民一种印象，就是当前特朗普政府还可以一种相对较少相对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来去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那么这也是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直给自己所标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的话，在当下整个对于特朗普政府这种不满情绪激增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现在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需要给出这样一个以低成本或者有限成本来去解决地区争端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影响。
1: 嗯，但是呢，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纸是包不住火的。嗯，另外呢，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最高领袖30号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在伊朗国家波斯湾日发表致辞时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他指责美国在波斯湾的存在及其军事驻扎是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因素。对于美国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4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掌握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命脉，不畏惧海上封锁。他还警告，海上封锁不会让伊朗倒退回石器时代，但肯定会让霸权政权陷入冰河时代。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的行为不可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则表示，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使该地区国家共享一个没有美国干预的未来。一边持续封锁，另一边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约90分钟的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引述普京的话警告称，如果美以恢复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避免且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地面进攻伊朗领土危险且不可接受。

0: 普京和特朗普的通话呢，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呢不仅是肯定了延长停火，这是正确的，同时呢也警告啊，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这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那大会老师，您觉得普京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是俄罗斯方面发起的通话，这个在通话过程当中谈到了伊朗问题。特朗普说谈得很高兴，但是他也说啊，你们先解决你们的伊朗，先解决你们的乌克兰问题，再考虑其他的问题，但是确实在特朗普需要一个坡下来的时候，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就是油浓缩油进行稀释的问题。俄罗斯以前做过，在这布什尔核电站也有那么多的核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就地进行稀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提出的这一点警告，我认为还是确切地反映了俄方的利益关切。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是伊朗最依赖的域外安全伙伴啊，一个而且又是一个安理会的五常。他们去年一月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是一个就是一个准同盟条约，一半的条款涉及军事、军工、情报、预警、反恐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而且我们知道伊朗的现在主战武器装备以苏俄制为主，这些武器的情报信息是共享的，双方在情报方面的相互合作已经持续了近20年的时间，这些是伊朗能够对抗美国这40天以来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很显然俄罗斯不愿意看到这个伊朗被打垮，我相信如果发生再次发生这个打击行动或者说地面行动俄罗斯肯定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安全投入。
0: 那伊朗最高领袖穆迪塔巴呢，在伊朗的国家波斯湾日致辞的时候呢，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正在开启新的篇章。您觉得他指的这个新篇章什么意思？
2: 那我们看到穆杰塔巴的发言里面呢，指的是最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一个没有美国、服务于各国的繁荣与发展的未来。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与美国的对抗，另外一个是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对于与美国的这种对抗来讲的话，其实现在说得很清晰，也就是美国当下对于伊朗的这种封锁在伊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种严重的军事挑衅。伊朗呢未来也会以军事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回击，并且伊朗还拥有着一系列的这种非对称的战力，那么也是伊朗希望在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篇章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于美国来采取行动的一些方式，那么包括和他的盟友进行一些合作。另外的话呢，也可能如果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是否会对于地区的相关重要的目标采取一个军事行动，这也是有待观察的。那么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肯定就是伊朗目前已经显露出来的，就是必须要明确，那么伊朗对于海峡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主权权利，那么要对伊朗进行政治性的这种分级，与伊朗敌对的国家是不能通过的，那么想要通过的国家也需要进行提交这样的相关的费用来进行一个收费管理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有可能是伊朗未来对于整个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0: 好的，另外呢，阿联酋4月28号宣布呢，5月1号将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机制。来看短片。
3: 阿联酋4月28号宣布，自今年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根据阿联酋官方声明，退出是基于国家长期战略和经济愿景的主动选择。阿联酋长期以来对欧佩克加分配的产量配额感到不满。对此，俄副总理诺瓦克4月30号表示，尽管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但欧佩克加各方仍将继续合作。同时，作为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俄方不打算退出该机制。俄方相信这一机制能有效缓解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的石油市场风险。然而，有舆论分析，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背后原因包括伊朗战事的现实刺激。阿联酋受袭最为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30号独家报道，以色列已。

0: 向阿联酋联合酋长国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另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它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2: 我们知道欧佩克和欧佩克加是一个限产保价的机制，欧佩克加有俄罗斯，有哈萨克斯坦，欧佩克呢海湾合作委员会加上一些其他的产油国，这两个机制限定了每个产油国每一天你可以这个销售多少原油啊，而且呢我们知道阿联酋是第三大产油国，它的份额在欧佩克当中占10%到15%，它有富察伊拉港，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富察伊拉港就是每天可以出口170万吨的原油，整个阿联酋最近十年投了1500亿美元来开发自己的原油，让原油的产能达到了每天485亿桶，但是现在给的配额，欧佩克加给的配额，你就是340亿。我有145万桶的这个剩余，那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现在我退出，我自己玩我自己的，而且我可以利用我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富察伊拉港啊，我可以在未来的世界能源市场当中，我先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啊，以后我可以放量增产到每天500万桶，那也就意味着它每天可以出口500万桶，
1: 所以说呢，他的退出呢，也是代表他这种能源的独立性。另外呢，他也向这个以色列方面安全领域呢进行了一个靠拢，这也是当前阿联酋的一个战略选择。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你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普京称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4: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s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3: 今年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启东京审判80周年。多国学者指出，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今天是5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高峰，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6: 大家好，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